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二轮湖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轮廓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顺遂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六月，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呢12月31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体

0: 再见。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3: 时间来到17:02，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4: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3: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些发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最近这个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研飞行救生圈，这个每秒以14米的速度急速奔赴啊，自主规划一些线路，非常非常的安全。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如果说普通救生圈扔不远抛不准，那么飞行救生圈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啊。硬核黑科技还有哪些发明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
4: 好，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荣浩的恋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3: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2: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
4: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5: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4: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6: 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怎么治？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5: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

0: 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1: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0: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469枚金牌将在15个比赛日当中决出，哪些项目是值得期待的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呢？
3: 爱之名古亚运会怎么看才够带劲？这条观赛指南请先收藏好了。这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开幕，10月4号闭幕，赛期一共16天，43个大项，71个分项，一共将产生469枚金牌，亚洲体育大战一触即发。不过啊，正式比赛几天前就已经开始了，篮球、板球、排球、足球等8个项目提前9天开打。开幕式前，战火已经点燃，金牌大户当属这3个项目：田径50斤、游泳41斤、射击28斤，而这3项也是中国队夺金的基本盘。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狂揽201斤，其中有63斤就出自于这3个项目，占了近总数的1/3。更有意思的是，在71个分项当中，还有12个极具亚洲特色的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独特的地方。首金什么时候出现？9月20号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铁人3项、现代5项、公路自行车等项目都有可能产生首金。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队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更是次次完成了开门红，而这一次我们能不能迎来第7次的连续开门红呢？值得期待。469枚金牌将在15天内决出，平均每天超过了30枚，其中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可以说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冲金点。重点项目可以看什么？乒乓球冲击7金，跳水瞄准赛会的第100金，射击、举重、体操、赛艇继续稳定基本盘，羽毛球、田径、游泳面对强敌悬念更足。而在三大球里，女篮、女排力争卫冕，女足、男排目标领奖台，男篮、男足也期待他们的突破。这个星期锁定央视频，一起收看爱之名古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流通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丝绸之路上其实流通的不只是物品，更是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4: 7厘米长、3厘米宽、巴掌都盖不满的一小片丝绸，凭什么改写国际学术界沿用了100多年的结论？他出生的地方不在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处。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费尔干纳盆地蒙扎铁佩遗址，把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一点点拼对，最终拼出了这块衣领的残件。显微镜下，土红与土黄的丝线交织成斜向的纹路，专家判定这是一块斜纹围锦。什么是斜纹围锦？古书中有记载，锦织彩微纹，花纹不是印上去的，也不是绣上去的，是用彩色丝线一根根织进布里。锦衣玉石，衣锦还乡，提到的就是这种古代最贵的面料。斜纹最好懂，牛仔裤上那种斜向纹路就是斜纹，有光泽，有立体感。织锦分为两种，经锦靠纵向的经线起画，纹样偏几何化，而围锦呢靠横向的纬线换色起画，想织什么画就换什么颜色的线，等于从像素画升级成了工笔画。碳十四测年显示，这片斜纹围锦啊，距今已有1500年，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比过去公认的最早实物还要早上1个多世纪。它的来处呢？科技检测发现，原料是桑蚕丝，染料里有黄芦，这种植物只原产于中国。而考古调查显示，当时的中亚没有桑蚕，没有织机，甚至没有丝绸作坊，它只能是远道而来，最后被郑重地缝在一位中亚先民的衣领上。 主流观点一直把中古时期丝绸生产的中心放在中亚，把这种锦叫做粟特锦，认为是粟特技术东传推动了隋唐的丝织变革。而这块五到六世纪的残片配合黄炉染料的溯源，第一次把指针指向了中国中原。
5: 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4: 同一片墓地还出了一枚五铢钱，可是仔细看这枚钱不太对劲，它用红铜铸成，而中原的五铢从来都是用铜锡铅合金的青铜。专家告诉我们，这是秋瓷仿铸的秋瓷五铢，它一路向西走到费尔根纳时身份已经变了，被发现时它躺在墓主人胸口，还残留着两道穿绳的痕迹。它没有被花掉，而是被带在了身上，成了心爱的饰品。
6: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单纯的物品的流通和传播，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上高度的认可。
4: 一片丝绸，一枚铜钱，都是从中原出发，在西域的土地上被珍视、被佩戴。丝绸之路上珍贵的，从来不只有器物本身，还有文明。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交管12123 APP 呢，是公安部官方统一的交管服务平台。在该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可以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各个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被常来用来这个检验驾驶资格，那么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然而呢，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然的销售交管12123软件的模拟器，表示说可以一比一的模拟，全部的信息可以随便任意的编辑，甚至呢声称啊，可以在这个租车各个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的软件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7: 交管12123竟能被山寨，电商平台上商家公然叫卖12123模拟器，号称一比一模拟车辆信息、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全都有，内容随意编辑，标价几十到上千元。商家坦言买的人不少，一个月营业额超50000，有人用它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发朋友圈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骗租车公司。不过二维码是假的，骗不过交警，一扫码就露馅。专家提醒，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平台必须下架。
8: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一辆劳斯莱斯的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9: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8: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 不要这样做。
10: 买的人多吗？这个？
9: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0: 可以用来干啥？
9: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0: 交警可以吗？
9: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0: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9: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8: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9: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0: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9: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8: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1: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8: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8: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3: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8: 目前，记者已将上述线索反馈至多家电商平台。

0: 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高速方面，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毕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掌握本单位岗位的主要危险危害因素、典型事故案例及突发事故的预防应急处理措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时间来到17:37，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些发明让生活更美好啊。除了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啊，还有这个印刷术。好，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奶昔留言说，我觉得最伟大的发明啊，有扫地机、洗地机、洗碗机，这个大大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时间和精力啊。有条件的话，大家都可以装上，确实非常好用。
2: 嗯，尤其是一日三餐在家里做菜做饭比较多的，
1: 嗯
2: 啊，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平常点外卖或者吃食堂比较多，啊，基本上也用不上，就是太多次什么
1: 洗碗机
2: 啊啥的。嗯，但是洗地机还是非常需要的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啾啾说，这个洗衣机也特别需要啊。确实，这些小小的发明啊，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普通的家用电器，但是呢，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真的带来了很多幸福感啊，非常的方便。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分享哪些发明让生活更加的美好，来继续分享。来看一下伊利这位朋友说，防空调直吹的风挡啊，这个确实啊。不过现在很多的这个空调会有一些设定防直吹啊，在没有防直吹设定的空调当中啊，这个使用当中加上这个防直吹的风挡，也是防止一些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啊，防止直吹容易感冒的情况。
2: 好，我们再来看骑士，他说最近几年 AI是科技圈最热门的话题，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医疗方面啊，也希望在教育领域可以有所进步。还有人啊，这个小作他说，大家相不相信这个机器人可以照顾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可以畅想一下。
1: 来看大生菜说啊，能让人一秒入睡的东西发明给我就好了，给我敲晕也行啊，失眠好多天了啊。那你可以买一点褪黑素试试，不过这个不要经常吃，或者是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啊。
2: 嗯，好，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兰和胡歌，一念。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天10月1号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等方向部分的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出行的准备工作啊。留学生的海外防诈日常有多惊险呢？假海关、假包裹、假大使馆，海外的留学生到底面临着多少套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留学生们的亲身经历和防骗指南。
2: 长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被骗？
3: 容我想想。
2: 我自己不了解，我不问你。
3: 我看白了。
4: 人畜无害的人，
5: 清纯可爱的，
4: 清澈又愚蠢的眼神的，
6: 戴眼镜卷头发，我觉得
4: 镜头给他扫一下。
7: 穿白的衣服，头发就是稍微遮点明光就行。
8: 我太难了。
9: 我觉得长相最终不是最重要的吧，因为毕竟很多诈骗是从线上去进行的，
10: 给真题或者说改分数的那些。
4: 群里发这种换汇消息的，也真的会有人去相信，然后就给对方转账这种。
11: 网恋被骗了多少多少钱那种的，有过呀。
12: 留学生网恋的也很多，然后像这种比如说搞投资的也很多。
9: 入学前一个星期我房子还没租好，如果现在一个骗子跟我说那个你必须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说加个什么联系方式我才能顺利入学，这种我可能就确实会被骗。
13: 你落地英国电话卡插进去那一瞬间就无数的诈骗电话，然后每天定时定点的打。
4: 他打电话跟我说我的快递包裹有问题，
13: 那个链接做的也跟就是官方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地址啊、个人信息、电话、卡号，这全都是真实的。
14: 差点就提交了，好恐怖。
15: 诈骗团伙似乎是中国人嘛，他们还要了他的微信，然后呢他就要求他给他们就打着视频监控他，相当于不允许给他爸爸妈妈打电话，他就被骗了好多钱。
16: 他就跟我说还是我的 Visa 的问题，正好有点担心这个事儿，结果聊着聊着就发现那个人他好像是有一些目的，就是让我去附近的大使馆，就是转念一想意思这边并没有大使馆。
4: 所以我通常听到这种我就直接挂了，
9: 不要乱接电话，因为大使馆也不会主动来找你。
4: 不读侥幸，然后不贪捷径，
12: 网恋有风险，这个投资需谨慎吗？
13: 不要相信自己能暴富，不要想着占小便宜，
17: 别让人生地不熟变成骗子的可乘之机。
18: 反诈第一课第二季9月15日锁定央视频直播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这个小知识。鸡枞菌啊，是白蚁种出来的，它和白蚁是共生关系。
0: 大凉山，山河纵横，森林广布，河谷与高地交错。每年夏季，当雨水重新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种来自山林深处的珍贵味道也随之出现。它就是鸡枞菌。鸡枞菌菌柄粗壮洁白，入口脆嫩，气味鲜甜。但鸡枞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生命始终和一种小小的昆虫联系在一起，白蚁。鸡枞菌的下方藏着白蚁巢，鸡枞菌菌丝只生长在白蚁巢形成的菌圃上，没有白蚁窝长不出鸡枞菌。白蚁咀嚼后的植物残体混合唾液为鸡枞菌提供了必须的生长机制，而鸡枞菌产生的多种酶则能帮助白蚁分解难以消化的植物纤维，
19: 以上的
0: 两种生命形成了一场持续千百年的共生关系，它无法被人工简单复制。真正的鸡枞菌属于山林，也属于自然留下的秩序， 是梁山家喻户晓的雨季限定山珍。
1: 这入秋之后呢，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要贴秋膘食补。那么贴秋膘真的要多吃大鱼大肉吗？贴秋膘等于是养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相。
5: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呀，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6: 对，大鱼大肉。
5: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会碍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艾草足贴真的可以祛湿吗？解锁这个排湿的正确打开方式。出汗呢，确实是把湿气排出体外的一种途径。医生表示呢，汗并不代表着湿气，而是人体精液代谢正常的一种反应，不能把汗和湿等同。
14: 如果有湿气的话，我们是通过以汗的形式排出来的。腰以下有湿气的话，我们是通过利小便的形式排出来的。
19: 看来出汗确实是把湿气排出体外的一种途径。那网友们为了追求出汗，穿暴汗服健身或者频繁汗蒸又是否可取呢？
14: 中医有句话叫做血汗同源，就这个汗呢

0: 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1: 并不是说你是运动量越大出的汗越多啊越好，如果是这个出过多的汗呢，可以伤我们的这个阴，然后可能我们会脱水。
0: 那么什么样的出汗是身体在排湿气呢？
1: 中医它有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周身折折四微汗出，它要全身要出汗，然后呢是这个微微的汗出，而不是大量的汗出。然后出汗呢，就是如果人体有湿气的话呢，它往往有一个排湿的一个时间啊，往往好多这大部分就是比方说一两个小时啊左右这种出汗的这种形式。
0: 除了出汗祛湿的方式，网上还有一种艾草足贴销量居高不下，商家打着湿越重越有用的字样让大量网友买单，但是网友评价却褒贬不一。那么这艾草足贴真的可以祛湿吗？
1: 艾草呢也有这种温通的作用，所以它放在脚心里边那么脚心呢是这个肾经的第一个穴涌泉穴那么它放在这儿呢就有一个温肾经然后散寒除湿的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除湿的这种效果。
0: 艾草足贴有一定祛湿的作用，但专家提醒并非人人适合
1: 有时候脸上长痘的人属于是热性体质的，我们就不贴这样的足贴了。但是有的人呢属于是上热下寒，上边是比较燥热口疮呀或者是脸上长痘啊，但是这个下半身就怕冷啊凉啊脚凉啊，属于是上热下寒的，反而我们可以试试这种脚贴足贴有的时候它就起到一种叫引火归元，把上面的火然后引下来上面的火减小了改善了，然后下边这种寒呢也改善了。
0: 现如今大家养生保健意识强了，都知道祛湿，但专家表示湿气不是非得去得一干二净才好
1: 那么中医认为呢，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六气不同的这个一种表现，这种湿气呢实际上对农作物的生长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人体也一样我们需要气候的这种变化，然后有一定的湿度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五脏的这种功能的平衡也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一味的这种我们说见到湿呢就都认为它是不好的都要去排，也并不是这样。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屯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东一环路到省级厅，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这些路段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缓行。那么还是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很多人一到秋天啊就没有胃口，消化比较差，稍不注意呢容易腹泻，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是总感觉到有点累。别担心，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一段音频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四神栗子糖水，以四种经典的食材为基础，搭配秋天的这个时令栗子啊，既可以健脾补肾，赶走肠胃的不适，还可以缓解疲劳。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
1: 脊柱里面有记载，它是味咸温啊，主益气，后肠胃，补肾气，令人忍饥。总体的意思是说它主要是一个补气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然后它后肠胃呢只是说让我们的肠胃能够更加健康，不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环境或者食物的影响啊，容易拉肚子。那同时呢它还有比较好的这个补肾气的效果，因为它是个咸味的，我们都知道咸是入肾经的，所以它同时有一个补肾的效果，最终能达到一个啊让人不容易觉得饥饿有饱腹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款这个糖水呢，因为加了这个栗子，因为秋天呢我们慢慢的身体的状态开始收敛起来了，我们需要适量的吃一些啊补肾气的食物，所以在这里面添加这个栗子，同时又是偏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呢，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健脾补肾和止泻的效果。这款糖水总体来说它适合于啊脾虚有湿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症状上来看呢，比如说脾虚的人，他的特点是他觉得倦怠乏力，他觉得老是疲劳，然后呢吃饭呢就是老是不觉得饿，或者肚子容易胀，吃一点就饱了，同时呢甚至出现一个腹泻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些类型呢，我们服用今天的糖水是比较适合的。
2: 四神栗子糖水看着简单，难道真的是把食材丢进锅里煮一煮就行吗？其实这里面藏着不少的关键技巧，煮错了可能就浪费了食材的养生价值。接下来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四神栗子糖水。四神栗子糖水我们选用了鲜的莲子和鲜的芡实。我们为什么要用鲜的呢？因为鲜莲子它有一个更好的鲜甜爽脆的效果，鲜芡实其实它的口感呢更加软糯透弹，而且更容易呢煮烂。然后我们还用了这个薏米和茯苓，薏米也需要提前用2到3个小时去泡制，它煮的时候呢才能够容易软烂。然后这个茯苓呢质地很硬，所以我们提前要用一个小料包给它装起来，放到这个栗子糖水里面一起去包制。现在给大家操作这道四神栗子糖水，除了冰糖之外所有的原料下锅。好，我们现在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之后我们改小火，转小火包20分钟。好，我们现在已经煮了20分钟了，可以放入冰糖，然后再炖20分钟。好，我们现在又煮了20分钟了，板栗已经包成软烂了。
2: 虽然四神栗子糖水好处多，但并非人人适宜。到底哪些人秋季不能喝这道糖水呢？咱们明确禁忌才能放心养生。
1: 第一个首先是这个血糖控制不理想的人群啊，因为首先这四味药呢加上栗子，它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啊，在煮糖水之后呢可能造成它这个升糖指数会升高。那另外呢，因为这里面含有薏仁，那薏仁其实是一个孕妇慎用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就是说有可能它会引起我们子宫的收缩，我们建议把薏仁换成山药等不会影响孕妇这个子宫收缩的这样的一些药材。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干果之王哈，每天吃几个，五大好处找上你。板栗呢它是咸温无毒，入肾经，熟吃呢是具有益气养护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的功效，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搭配上肉类或者是煮成粥。需要注意的是哈，这个板栗虽好，但是一天不要吃超过10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它。
2: 栗子吃起来软软糯糯，但其实它也是坚果的一种，与核桃、榛子、腰果等等都是一家。不过说起栗子的营养，它还是比较有特点，与其他的坚果有些不同。那么栗子突出的营养成分是什么？与其他坚果的营养有何区别呢？
4: 对于大部分坚果来说，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都比较高啊，蛋白质的含量呢在20%左右，而脂肪的含量能到50%以上。我们吃这个坚果啊，其实主要是为了摄入它里面的这个优质蛋白跟它里面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但是那个板栗呢它比较特殊啊，板栗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只有5%左右，这个脂肪就更低了啊，脂肪只有这个1%左右。但是呢它这个淀粉的含量比我们常见的这些这个坚果都要高。

0: 这个鲜板栗它里面这个淀粉，也就是个碳水化合物，它的含量能达到这个42.2%，而这个干的板栗能达到78.4%啊，这个量就非常高了。另外呢，在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方面，这个板栗跟这个其他的坚果相比啊，这个基本上类似，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可以作为咱们的主食来吃。
1: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都知道栗子可以鲜食也可以熟食，鲜食口感脆爽，味道清甜，熟食口感软糯，味道香甜。那么鲜栗子与熟栗子相比，营养有什么差异呢？
0: 在一项这个研究里面，然后对这个生板栗、还有这个煮的板栗、还有烤的板栗、还有炒的板栗，然后进行了这个营养成分的对比，然后这个研究的结果就发现，然后这个通过这种加热处理之后啊，这个板栗里面它这个总的淀粉、还有总脂肪、还有这个水溶性蛋白、还有总的这个还原糖啊，还有这些有机酸啊、总黄酮、还有游离的氨基酸，这些含量呢它是有所降低的啊。另外呢，就是像它这个总的蛋白质、还有这个总的这个水解氨基酸的一些含量它有所升高。但是这个加工处理啊，对于这个蔗糖啊、葡萄糖还有果糖，还有这个总分呢，以及这些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在这些方面它影响比较小，所以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对比来看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鲜板栗它的这个某些这个或者说主要的这个营养物质的含量比这个熟板栗要高。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板栗它不太好消化啊，这个板栗吧它那个做熟之后啊更容易消化，熟板栗它是更容易这个消化吸收的。我们在吃板栗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看重这个板栗的它这个风味。
1: 此外，网传秋吃栗子还有一些健康益处，比如在一些中医典籍中记载，栗子是肾果，具有强筋骨、健脾胃等健康益处。事实真是如此吗？栗子具有哪些食用价值？比较适合哪些人群食用呢？
2: 《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这个板栗是咸温无毒的，也就是它是偏咸味的。那我们中医说咸是入肾经，那所以呢，它板栗才是我们叫的入肾经的一个肾果啊，就是说治疗一些肾气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就比较适合。那同时它又是一个偏温性的，所以也就比较适合我们秋冬来去食用。我们中医说的肾气不足啊，比如说我们腰膝酸软啊，容易脱发。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便清长，也就是说小便比别人多，有一些老年人他晚上起夜特别多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些腹泻，这个腹泻呢，我们更多的是叫五更泻，也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可能5-6点钟就迫不及待想要上厕所的这种类型呢，它都属于我们肾气不足的范畴。那所以总体来说呢，它有一个益气厚肠胃、补肾气和令人耐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在中医角度它的性味是不一样的，功效也不一样。那板栗也是，有一些记载呢，就是说我们生食它有一定的活血效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瘀的情况，我们可以吃生的板栗。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滋补补肾气的这个效果呢，最好是煮熟了。
1: 那么在秋季，栗子搭配哪些食材，怎么吃更有营养？专家表示，其实除了糖炒栗子，像蒸板栗、炖板栗还有煮板栗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在这个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板栗跟这个肉类来进行这个搭配因为咱们这个板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但是它的蛋白质啊、脂肪这个含量是非常低的，而咱们这个肉类的它正好相反肉类里面它蛋白质跟脂肪量比较高，所以这样把这个板栗跟这个肉类然后搭配起来去做菜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是正好实现了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互补这样这种搭配是一举两得，然后这个并且它的味道也比较好
2: 那么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肉来搭配呢？一方面可能是看自己的喜好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身体的需求是有关的比如说鸡肉它是偏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如果说我们偏体寒那我们可以用鸡肉来搭配板栗来一起吃。那如果板栗和鸭肉搭配呢？因为我们鸭肉是偏干寒，或者说性味偏凉一点，所以它比较有一个滋阴清热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阴虚的人群，如果说比较容易觉得手心热有些干咳、皮肤干等等需要滋阴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通过鸭肉和板栗合在一起炖然后呢，如果是选择猪肉的话，因为猪肉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平和的一个肉，大部分人都可以食用那如果说确实脾胃比较弱我们建议呢煮粥会更好一些。煮粥的话呢，我们就用大米和板栗放在一起煮，因为大米呢总体来说它有一个健脾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帮助板栗消化，就这两个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板栗去吸收有一定的健脾胃的效果。
1: 不过栗子虽好，但也不能多食。专家表示，鲜栗子食用过多容易消化不良， 即便是熟栗子，过量食用也会。

0: 导致气滞腹胀。
1: 这个生板栗里面它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啊，它占总淀粉的这个含量的百分比啊，达到了这个68.93%。然后这个抗性淀粉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它在这个表肠里面它不能被这个酶啊消化，所以说这个人呢吃了之后啊也很难消化。另外呢，这个板栗里面它还含有一些这个棉子糖啊，这也是这个抗营养因子，它也不容易消化。而这个熟板栗啊，它经过这个高温加热之后啊，它容易发生这个糊化，这个抗性淀粉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可消化淀粉。所以说这个熟板栗里面这个抗性淀粉的这个含量啊，它占这个总淀粉的这个百分比就有一个大幅下降啊，仅为这个13.36%。所以说这样我们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熟板栗它更容易这个消化吸收。但是呢，这个熟板栗啊，我们也不能吃太多啊，因为熟板栗吃太多的时候，在个肠道里面它会发酵，从而产生这个气体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产生这个窒息啊、腹胀啊，有这样一些感觉。最好呢，不要超过10个。对于像老人呢、小孩啊这些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啊，就是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多吃。
0: 由于栗子中抗性淀粉含量较高，所以它的 GI 值并不是太高，属于中等范畴。因此血糖高或者糖尿病人群也可以适量吃。再有，它的能量是介于米饭和馒头之间，所以想要减肥的人群也是可以食用的。但要注意，如果栗子作为主食来使用，那就要减少其他主食的用量，以免能量摄入超标，反而导致肥胖。
2: 来，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汤羹。哎，这也很好啊。您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3: 对，
2: 特别喜欢煲汤。
3: 煲汤，
2: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3: 非常好的。
2: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效果？
3: 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天空确实是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2: 对，
3: 人们老觉得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2: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3: 我看
2: 交给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
2: 啊。
3: 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各片节，就是切成片儿，切成片儿。
2: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而且用了羊汤啊。
0: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4: 制作的时候呢，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冻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0: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2: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3: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2: 对，
3: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滑滑溜溜的，
2: 口感好，
3: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甘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2: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使用。对，
3: 而且还简单。
2: 简单，切成小片小段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

0: 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嗯，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1: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哎，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嗯，挺好喝的，
0: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说着我都馋了，
1: 确实很好的，
0: 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鱼羹了。
1: 对对对，
0: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
2: 看第二张牌，说到的是秋季燥的这种情况，好多朋友都说进入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的身体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干燥的状态，所以咱们用什么样的香可以解燥呢？来，一起看看这张牌后面是什么。翻开这张牌，哦，是果香，吃点水果，确确实实又补充维生素 C 了，还能补充水分。我们桌上也摆了好多水果，所以这个水果也放在了，果香也放在了咱们的香囊里吗？
3: 是的啊，我们也带来了一个香囊啊。
2: 后面这两个其实我刚才已经排除了，刚才第一遍闻的时候就觉得它香气特别特别淡，所以我就从前面这三个来里面来选。这个好像还真不是，我先排除粉色的这个呢。这个是，嗯，这里面好像有橘子，哦，酸酸的，哦，再闻一下这个紫色，确认一下，这个不是了，
3: 打开看一看吧。
2: 好，呀，大家看，里面果然是橘子皮，不过是新鲜的橘子皮。那我找对了吗？
3: 这个不是我今天带来的香囊。哦，
2: 那在剩下几个里，我觉得最接近的。嗯，应该是这个了，这个还多少带一点酸甜的味道。
3: 是的啊，哦，对了，这个我是带来这个香囊呢，主要有一味药是陈皮，但是还有其他的药。
2: 哦，咱们中医典籍上是怎么记载陈皮的一些妙用的呢？嗯，
3: 陈皮这个药呢，我们在临床中呢，它是一个理气化痰，治疗我们的脘腹胀满，哦，脾胃气滞。
2: 您看咱们其实今天这两个香囊啊，特别有对比意义，一个是新鲜的橘子皮，一个是陈皮。问题就来了，好多朋友认为这把新鲜的橘子皮晒干放时间长一点，在这个阴凉通风处时间长了，橘子皮就自动变成了陈皮。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秋天呀，想要止咳化痰，可以用玉米须加橘皮共同泡水。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那首先我们提到了橘皮在中国药典都没有入药，嗯，而且呢玉米须呢，我们圣科大夫更多它了，用来治疗清热利水，也就是它有利尿的作用，嗯，所以如果真的想达到止咳化痰功效，我们就可以选一味陈皮就可以了。陈皮陈的概念是久的意思，就是时间长，但并不是我们把买的橘子放在阳台上一晒，时间久了就成了陈皮了，不是的。这个陈皮其实它有的上等药材，我们提到的是广东新会产地的橘子，这个皮呢经过好多道工序加工，然后才成的这种陈皮。广东新会的呢叫做新会陈皮，又叫广陈皮，哦，这个是在陈皮里边上等药材，那并不是说的我们随便拿来的橘子晒干了就能当做陈皮去入药的，
2: 所以拿橘子皮泡水就没什么药用价值了。
3: 药典，中国药典没有记载橘皮是入药的，哦，它泡水也起不到陈皮的作用。
2: 陈皮也是闻味就行，泡水也行，那能够入菜吗？
3: 那我们有一道菜肴就是陈皮排骨汤。哦，
2: 听着就好吃，哦，都流口水了啊！
3: 它能够在我们秋季吃起来既疏肝理气，还有很好的助消化作用。
2: 请您跟我们揭晓吧，咱们这个闻果香的香囊里面除了陈皮之外还会有哪些药材呢？好，您跟我们讲讲这里面都有什么。哦，我知道这个香气从哪儿来了，哦，我刚才一闻，哦，那个香气就是浓烈到我觉得好像是新香料在炖肉时候放的，果然这个是丁香吧。哦，
3: 是的，哦，
2: 嗯，您跟我们讲讲。哦，
3: 好，好，还有一个梗梗的东西知道吗？哦，
2: 这个不认识。哦，
3: 这是艾叶啊，这个梗梗的叫什么？这梗梗是薄荷啊，薄荷也是一味很好的药，它是一个唇形科植物，正好静似棱形，中空也有香气的。哦，所以说你说这种丁香的香气，不单单是丁香，这几味都有香气的。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陈皮刚才我提到了，理气健脾，化痰止咳。嗯，那么丁香呢？艾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啊？驱蚊虫的啊，哦，
2: 驱蚊虫的作用。哦，对，
3: 那个薄荷功效那就更好，大家更清楚了，薄荷有提神醒脑。嗯，所以说这个组方是非常有特异性的。嗯。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目前通行缓慢。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生产现场应该按照规定正确做好安全措施，实施安全生产。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第一道题，古代的四大书院当中，位于江西庐山的是 A 白鹿洞书院， B 岳麓书院， C 松阳书院， D 应天书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参与答题。古代四大书院当中，位于江西庐山的是哪个书院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A 白鹿洞书院。
2: 好，来看一下啾啾还有大橙子选择了 D
1: 应天书院，月亮说选 B 岳麓书院。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白鹿洞书院，它是坐落于江西庐山，为宋代的四大书院之首。岳麓书院是在湖南长沙，松阳应天书院地处河南。下一道题啊，拱手礼。

0: 行礼的时候，男子正确的手部摆放方式是 A 左手抱右手， B 右手抱左手， C 双手合十， D 单手抱拳。拱手礼行礼啊，男子正确的手部摆放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月亮说选 A 是左手抱右手，
1: 某某选择了 D
0: 单手抱拳，
1: 凌晨2:30选择 D 选项
0: 单手抱拳啊。那么这道题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传统礼仪当中男子行拱手礼是左手在外，寓意是以善示人啊，丧事的话才是右手在外啊，这个是古时候的礼仪常识。下一道题，司空见惯当中的司空指的是什么？ A 人名， B 官职， C 地名， D 器物。乐乐说选 B 官职。
1: 再来看一颗柠檬选择 D， 某某选择了 C 选项。
0: 司空见惯的司空指的是人名、官职、地名还是器物呢？好，正确答应该是 B 官职啊。司空是唐代朝代的高级官职，出自刘禹锡诗作。诗人做客这个司空家中，见惯这个歌舞美人，由此呢是诞生这样的一个成语叫司空见惯啊，形容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很常见了，不足为奇啊。正确答应该是 B 官职。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啊。明天同一时间也请各位锁定我们的这个猜猜猜的环节哈，各位踊跃的来答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班时间再见咯。
1: 那明天我们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O型。
4: A B

0: B、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早。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亲情导。

0: 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